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

0: 滴儿，
1: 谁滴滴儿？啥子狗蛋儿？死好，我跟你说，
2: 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2: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3: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6: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

0: 速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分别增长的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

0: 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食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
2: 女娲左看右看，觉得用这个黄泥捏成的小家伙还真挺好看的。她把它轻轻地放到地面上，谁知这个泥捏的小家伙刚一接触到地面就活了起来，在地上跳啊蹦啊，而且还会呱呱地说些什么。女娲满心欢喜，可是手里却没有停下来，她还在不断地
3: 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
4: 当中最炎热酷暑的时期，自然界的阳气最为旺盛，
5: 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6: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

0: 这一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1: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
2: 王应做的事。说吧，他就带了几个大臣到各地体察民情去了。一天，尧在路途中看见一个山民倒在路旁，不停地呻吟着，虎非常了解，他处处为老百姓着想。
3: 这本书啊，结构严谨，内容丰富，体系完善，是中国立法史的伟大里程碑。由大眼历而制作的通用历书也随之颁布天下。从开元17年到肃宗至德2年，共通行了29年。在开元21年，大眼历东传日本，在日本通用了将近一个世纪。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一次和一行见面的时候，曾经给这一行也出了个难题，就问这个一行说，你有什么本事？一行说，我没什么本事，只不过是有一点记忆力而已。哦，记忆力，那好吧。说着，唐玄宗随手拿过一本花名册来，你看看这个。一行接过来，由头翻到尾，把册子给合上，然后打头，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最末一个是谁，不少一个人，没错一个字儿。原本玄宗皇帝还不信呢，耳听为虚，这回是眼见为实，赶紧连走几步向一行施礼，神人也，禅师真是一位大圣人。后来在开元15年的9月，因为编这个大眼历，一行啊也可以说是劳累过度，所以得了一场大病，

0: 就谢谢了。
1: 对对对，你们就把埃山别克的心意带上吧。
2: 奶疙瘩。
1: 哎，小姑娘，奶疙瘩妈是用酸奶做的，是我们柯尔克孜族家里必备的零食。柯尔克孜语里面嘛叫库勒提，就是虫子的意思。
0: 虫子，
1: 吃了以后嘛，它就像虫子一样，把你肚子里的脏东西都打扫掉呢。你们一路上就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啦。
0: 是是是，你们拿上吧，这是我的心意。
1: 这是心意，心意。
2: 大哥，刚才是我脾气太冲了，你别介意啊。
3: 没事儿，没事儿。是我让你们不高兴的吗？
4: 没有
5: 大哥，认识你们我们很高兴，这些吃的我们就拿上路上吃了，谢谢你啊。
3: 好好好好，下次来这个山里的那个山口吗，一定要
6: 德归附明朝，德赐姓穆，世袭

0: 那种侠肝义胆的精神仍然在今天流传。陶渊明是个大诗人，所以他的咏经歌流传非常之广，影响非常之大。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写了一首诗，也有两句，叫《忆》。
1: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1: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
3: 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

们拖家带口，跨越漫长的地理阻住城郭用来防守。因此，你们的老百姓遇到这四位出征的将军中，只有。

张遂发出的信是一位叫做周苞的汉王朝军官。柔然骑兵前进的步依然处在危险之中，让军备粮仓，赈济灾民。于禁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深夜，灾民闯入于禁居住的官邸，生存的困境使得这些游牧人的后代丧失了最后一丝理智。淮荒镇居民的愤怒很快在北部长城沿线蔓延开来。一位匈奴人的后代成为

此后将统治中国长达贪壮，蚕高50指。在隋文帝杨坚统治的23年中，先后5次部争端而土崩瓦解。渭水之盟为唐王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在李世民当上皇帝的一年前，唐王朝已经在边境设立护市。渭水之盟后，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的边境贸易日渐兴旺。

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金王朝，面对强悍的草原游牧部族，重建游牧农，建立南营的汉人居所在地。北平城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这座位于长城南面的城市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点。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一万个来自王朝各地的家庭移居到北平城附近。皇帝规定，凡是在北平城附近种植粮食的，都可以得到免税的优厚待遇。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日渐清晰的计划，迁都北平。自从朱棣登基后，为了防止藩王对朝廷的威胁，撤销了守边的塞王，原本设立在草原上的卫所内迁。在一次次征战北元

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的直达航线。在15世纪早期，世界上没有进入海洋时代，中国的海军却纵横大洋，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一道闪电击中了紫禁城，火势沿着中轴线烧毁了最富丽堂皇的3座宫殿。此时距离盛大的庆祝典礼刚刚过去3个月。中国古代的皇帝相信自己的统治受命于天，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被看作上天为统治者的失误而降下的惩罚。此时的朱棣面临着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刻。为了迎接

斯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呢，他给自己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与乌克兰的传统的作战力量发生了深度的分裂，为代表的就是乌克兰的军队总司令斯尔斯基。斯尔斯基是60后，是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培养出来的，完全的传统的步兵机械化作战这样一套战略战术养育出来的。那么跟费奥多罗夫就完全不一样，战争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导致呢，费奥多罗夫提出很多口号，斯尔斯基就反对的。比如说费奥多罗夫讲的科技必须成为乌克兰的第二支军队，